0: 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 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因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损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4: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全岛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家里的燃气管道要请大人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
2: 饭之称，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七。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

0: 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立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026014号。
2: 全天不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意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据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5: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4: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5: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华源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绿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这里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3: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给你更多好听见，
3: 就在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3号。
2: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波啊。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或者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老房翻新的业主朋友是特别的多，大家是怎么去选装修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的纠结啊。其实纠结无非就担心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怕被套路，公摊算冤枉钱，施工途中呢恶意的增项，装修越装越贵。第二个呢，就是怕工艺的敷衍吧，材料呢是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入住后问题不断。第三个就是怕遇到小作坊啊，装完就跑路，后期售后没有人管，然后维权没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新疆本土深耕18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重磅开启美亚品质家装节电台专场活动。那我们全程呢是不玩虚的，不讲废话，只给咱们本地的业主去实打实的讲我们的装修干货，同时呢也为了咱们电台的朋友们争取到了我们线下全年都没有的专属福利。不管你是准备毛坯装修还是老房

0: 翻新还是单纯的想价格对比，今天呢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我们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天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三大顾虑呢，真的是咱们乌鲁木齐每一位装修业主的心声啊，也是现在装修行业呢最普遍的乱象了。那今天的电台专属专场呢，我全程不推销不套路，着意帮大家去拆解装修难题，避开所有的装修大坑，让大家装修呀不踩雷，不花一分冤枉钱。那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呢，首先我们是新疆本土深耕整整18年，而且只做本地的口碑生意，品质家装，不做流水套路端。而且呢我们深耕新疆的气候工艺，熟悉本地的所有户型，靠实打实的工艺和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站稳市场。本次呢我们联动电台开启年度品质家装节，全程呢仅仅开放18个电台专属的抄底名额，所有的福利所有的折扣保障仅限今天直播间报名的业主，线下门店不享受，而且呢过期立刻作废，绝不增补。那现在有装修需求，想要省钱，想要装修大牌品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319-4567319-4567报名，锁定稀缺名额。而且不管你是新房毛坯，还是老房改造，还是说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装修行情，对比预算，都可以免费报名，一对一找我呢，免费的规划户型，免费的核算全屋的预算，到店找我还能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精美礼品，还有全屋的报价清单，全程零费用零套路，不强制签约，提前避开所有的装修猫腻，抢占全年装修抄底的机会。
0: 嗯，没错啊，其实装修行业的隐形套路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多的家庭装修呢前期报价看着超级便宜，施工一半呢就各种开始增加加项了，那承诺的大牌材料进场呢就变成了换成了这个杂牌的劣质料啊，家里的环保没有保障，还有外包的油漆队去施工，工艺粗糙，空鼓漏水，装完是就出问题，而且是根本找不到人去售后。那老百姓装修最怕的就是花冤枉钱，装的差和没有保障。所以呢刘店长，今天您就站在咱们乌鲁木齐最普通的业主的这个角度啊，能不能帮我们直白的去拆解一下我们装修最容易亏钱最容易踩雷的四大通病，也让大家一次性的终身受益。那如果此时此刻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怕被套路的业主啊，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抢定名额免费的咨询。
1: 没问题啊，完全站在业主的角度呢，我不铺垫不推销，那直接给大家去讲一讲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装修四大坑。第一呢就是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像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米的房子公摊就有20多平，业主没有居住没有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的装修费，这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中间中途再去增项，很多公司呢靠前期超低价报价吸引签单啊，签完合同之后进场施工了，那水电改造防水涂刷包括墙面找平开孔修补等全部都要临时加价，低开高走步步加价，最后总价呢直接翻倍，业主呢又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掏钱。第三呢就是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呀没有自己的自有工人，全部外包流动游击队，工人的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那流动性呢是特别大的，像瓷砖的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呢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呢又费钱。那第四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大坑，合同明明白纸黑字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材，不仅装修质感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呀老人小孩居住安全没有保障。讲到这里呢，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多多少少都听到过甚至遇到过这些套路，这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 那想要彻底的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名额。
0: 哇，真的是听完太揪心了，这基本其实

0: 覆盖了90%的业主装修的血泪经历哈，老百姓呢不是不会装修啊，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去定装修，就是怕被踩坑，怕多花冤枉钱，怕装完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纠结犹豫，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了，319-4567319-4567，免费的让美亚呢帮你去核对户型，核查我们的预算。规避掉所有的装修套路。
1: 是的，那今天呢专门给咱们电台业主呢开通了免费装修咨询的绿色通道，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全程零费用，零上门费，零套路，不强制签约，免费呢上门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设计，免费透明明细报价，免费一对一的咨询指导，大家拿到我们的方案和报价啊，可以随便去对比，先咨询再装修，完全没有压力。
0: 其实我也相信所有的业主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靠谱，外面的小公司呢遍地都是低价的引流，装完跑路，售后全无，大家其实根本不敢放心定啊。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美亚深耕我们新疆18年，到底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有哪些实打实的保障能够彻底的杜绝这些装修套路呢？刘店长，
1: 正是因为行业套路太多，我们18年来呢始终坚持做的就是透明，做品质，做口碑，不靠营销套路去留客户，只靠实力和售后立足。那本次品质家装节呢，我们敢公开承诺，敢媒体监督啊，靠四大独家的这个硬核保障，让我们的业主呢装修全程安心。第一呢，我们18年本土深耕，售后呢绝对靠谱，我们专一深耕新疆家装18年呢，熟悉本地的户型和结构，适配新疆干燥温差大的专属气候工艺，还服务了乌鲁木齐各大小区，积累上万套本地的实景落地案例，还有固定的线下门店，稳定的自有工人施工团队，那住多久保多久售后体系呢，绝对不是这个流动的小作坊，而且呢彻底杜绝装修完跑路售后没有人管的问题。那第二呢，我们官方双重背书啊，全程透明可以查，我们是新疆版梦想改造家合作施工单位，本地呢电台官方指导合作家装品牌，全程接受媒体公开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品牌、报价明细、售后体系全部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每一位业主的双重监督，真实可查，有据可依。那第三呢，我们是独家的套内计价，从根源省大钱，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公司啊，我们坚持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计费，业主公摊完全不计费不收费，每一分装修钱呢只花在自己实际居住的空间里面，从根源呢就杜绝了隐形消费，实打实呀帮业主省钱。第四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加双重的保险兜底，我们所有施工人员全部都是公司直接管的，自己的工人100%不外包不转包，统一岗前培训，统一施工工艺，统一验收标准，彻底杜绝邮局对施工敷衍、工艺缩水、反复返修的问题。那同时呢，为每一位业主叠加最高10万元的装修保险啊，这个是合同锁死的，就是恶意增项呀、施工问题呀，全部包含在内，我们可以保证施工全程无忧。
0: 我觉得这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美亚18年的本土老店，套内无公摊的计费，自有工人的施工，10万的保险兜底啊，从我们的这个收费、施工、售后全方位的去规避风险，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最想要的靠谱的装修。那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抢占我们品质家装节专属的名额啊！那其实我觉得，想要亲眼去查看我们标准化施工工地的本地实景落地案例的，想免费去领取我们的装修报价的专属方案的业主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去预约我们的工地的参观一对一的专属的一个咨询。
1: 是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靠谱的工艺啊、透明的报价啊、扎实的售后啊，大家其实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全年呢仅此一次的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我们电台独家的专场就要给到大家，线下门店是拿不到的这个权益啊，定制、主材、整装、家具、家电全方位的超低 底让地，一套装修直接省个大几万。刘店长今天能不能就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重头戏到底是什么？
1: 好的，那本次美意亚家装品质家装节呢，是我们十八年本土难得的电台独家联动大活动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本次电台听众朋友们，线下门店完全没有，而且啊过期立刻恢复原价。我们有八大福利叠加，力度呢直接拉满全年最大，名额只有仅仅18位，报满之后呢就立即截止了，大家可以抓紧我们报名热线先抢占名额。那今天锁定名额的前18位业主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第一个我们的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落地。那像平时门店不打折不溢价的千山欧松版呀、欧派索菲亚一线全屋定制呀、那我们本次专场直接半价落地。
0: 哇，
1: 这个是高端环保板材哦，包括品质精工工艺，全屋柜子呢可以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的核心主材免费大牌升级，这个是不加钱的，线下呢你动辄大几千上万的付费升级项目今天全部免费送零加价，像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莎箭牌一线品牌瓷砖，木门呢免费升级江山欧派 F4 星级环保保木门，而且橱柜免费升级千山欧松版环保柜体，洁具还免费升级一线箭牌卫浴，像厨卫的行财门免费升级16极窄边框的高端门型，真正做到了花普通装修预算呀装全屋一线大品质。那第三呢，我们整装单价抄底直降，这个是纯现金立减啊，全屋整装原价套内1199，也就是1199元每个平方啊、本次活动我们前18位报名的业主呢每平方再减200块钱，那一套100平方户型呢我们现在直接省下现金20000元。
0: 哇，
1: 名额非常稀缺、而且报晚即止，没有任何补录的机会。那第四个呢就是全房品牌的家具啊一折疯抢，这个是市面价值29800元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正品的全房家具，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专属呢是一折抢购，像我们的沙发床床头柜还有餐桌餐椅茶几全套配齐，原厂正品款式百搭，适配所有的装修风格，不是杂牌而且也不是库存货。那第五呢就是装修免单了，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间报名锁定名额的业主啊居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单抽奖，这里面不是说一个电器啊，不是我们的电视，也不是一个冰箱，是全房所有的电器直接免费抢，给你全包免费，一分钱都不用花，实打实呢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0: 是的。
1: 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免费权益全包啊，全程零花费的，比如说我们电台专属免费服务直接拉满，免费上门的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方案，还有免费详细的预算透明，那前期所有的设计核算对接服务全部免费，零上门费零服务费零套路。那第七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还给大家去包含了双保险的施工保障，这个是装修零风险的，全程呢媒体监督，还有自己的工人只管不外包，套内计价零公摊，合同锁死没有恶意增项，还可以叠加到最高10万元的装修专项保险，施工财产售后全方位兜底，装修呢全程省心安心放心。那第八个呢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福利，那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的个人样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8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给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8个名额呢报完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0: 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奖，10万保险去兜底，而且还有专属的智能马桶的免费送， 我觉得直接是把业主所有担心的材料差、价格贵、套路多、没保障这样的问题一次性的就解决了。那福利力度感觉真的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是真的没有。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把福利听懂了啊，也明白了，但是心里呢其实最纠结的问题还是在，哎，真正的落地总价到底是多少钱，会不会噱头大报价虚高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不要玩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算一笔你们能看懂能明白的账。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抢占我们的名额的业主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0: 4567进行报名。
1: 好，完全正确啊！所有今天的福利呢，都是真实能够落地的，没有噱头，不会套路。再次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报名呢，零费用、零定金、零签约压力、零风险。尤其是前八名，我们箭牌的智能马桶名额呢非常紧张，手慢呢就可能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专属底价和福利锁定，后续呢可以慢慢对比，慢慢考虑，哪怕最后不定装修呀，其实今天的福利呢也是白赚，绝对不吃亏。
0: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由刘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还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2: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5: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其实在刚刚我们这一趴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超底价的福利啊。我觉得福利和保障其实大家都听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还有很多的问题和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福利这么多，真实落地的总价到底能是多少，会不会报价虚高啊，玩文字游戏啊。第二个呢就是会不会我们说前期报价特别便宜，施工中我们的这个瓷砖木门腻子限量，然后橱柜限米数，水电额外去收费，后期呢是疯狂的去增降哈。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公开透明不藏套路，就以咱们乌鲁木齐最常见的100平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户型啊，让我们的刘店长也给我们算一笔无隐形消费的实在的总账。想提前去核算咱自家的这个预算的，避开装修套路的业主呢，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
1: 嗯，没问题啊。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算一口实在的账，那最透明的大白账大家都能听明白。
0: 嗯，
1: 首先呢，房产证100平米的房子大概率呢是一个3房或者2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0: 嗯，
1: 按照咱们乌鲁木齐常规的公摊，实际的套内使用面积大概会在一个80平米左右。那我们现在整装原价呢是套内一个平方1199元，80平米的优质硬装那市场价基本上都要在10几万了。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本次电台专属前18位的业主朋友，我们可以享受到每平直降200，那我就相当于我们100平米的房子，全屋优质硬装下来，只需要89800就能全包落地，不是半包，是全包。
0: 嗯，
1: 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呢？首先，咱们自己家的主材部分、辅材部分，还有人工呀、售后呀，是一次性包齐包全的。而且呢，我们全屋蒙娜丽莎箭牌一线瓷砖是不限你的量去铺贴的，不用补差价。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欧派环保木门不限你的数量，不管你是2房还是3房都是给你配齐。那家里有几扇门呢全部配齐，而且还有你的门锁、门合页、门吸不会单独后期再拿出来一个让你再去加钱。
0: 嗯，
1: 包括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呀也都是不限量的去使用的，包括墙面的找平呀、翻新呀没有额外的一个收费，还有厨房的橱柜啊我们都是不限制你的米数的，不限你的造型，不管你是 L 型 U 字型我们全部全包不加一分钱。那最核心的呢其实是我们的水电隐蔽工程，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线纬芯管材管件，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后期水电出现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全负责到底，从根源呢去杜绝了所有的限量加价售后无保障的套路。那再叠加到刚才前面讲到的所有福利，我们广东斯贝利一折全屋家具，还有品牌家电抽奖，还有一线大牌定制半价，全套主材免费升级，最终给到电台的听众朋友专属的一口底价，就是100平米的房子89800全部包齐包全包落地，零隐形增项，零后期加价，真正实现了硬装完工啊！大牌主材不限量配齐，全屋定制柜子装好，全房家具到位，品牌家电配齐，水电质保呢住多久保多久，全屋环保呢高配，业主直接拎包入住，后期呢自己带生活用品即可。这就是我们18年本土老店联动电台的专属超底价，线下呢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啊，而且我们过期呢是立刻作废的。那咱们此时此刻想要抢占我们套餐名额的前8位智能马桶福利的业主，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
0: 嗯，我觉得听完这一笔账啊，大家真的放心了。不限量的材料，不限量的橱柜的米数，水电质保，住多久保多久，零增项的套路，80000多全屋大牌直接拎包入住啊，性价比呢是真的是拉满了。那不过很多的业主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老房翻新怎么省钱呢？环保怎么保障呢？公益的这个售后又怎么兜底呢？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说说，也帮大家来打消一下这样的顾虑。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疑问的业主呢，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对1的去免费咨询啊。
1: 好的呢，那我把咱们业主呢最关心的4大问题一次性给大家去讲透。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到底怎么省钱，我们呢首先是不会去盲目的拆改，我们先专业的排查水电墙体还有防水的隐患，能保留的呢合理的保留，该整改的呢一定要精准的整改，那既省下了没必要的拆改费用，又杜绝了后期的隐患。 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杜绝增项。首先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收费明细呢，我们是全部前置公示的，那精细到螺丝电线，那全程都是透明可以查的。所有在施工过程中，哎，如果说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必须要由业主签字同意后再去施工，绝对不会说先施工后加价。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担心的环保问题到底该怎么保障。在我们这里呢，全系都是品牌环保材料，所有的材料可以去追溯源头，而且呢自带正规的环保证书，完工之后呢出具权威的全屋环保达标这个报告，有据可查啊，而且达标之后再去交付，咱们家里的老人小孩孕妇呢都能放心入住。那大家关心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工期和售后。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签订正规的法律工期合同，延期呢赔付，绝不拖延。本地十八年老店，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体系，出了问题随时有人管有人修，售后有人兜底。所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户型规划预算核算，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公益售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可以一对一的免费咨询设计师，咨询刘店长，全程呢不推销不强制消费，免费的解答所有的装修难题。
0: 是的，我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大家我们开通了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大家呢不仅是可以对你自己的家然后想要装修的朋友进行一个报名，那此时此刻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已经了解过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其他装修公司已经给你报价了，那你也可以拿这个报价单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来帮你去核验一下这个报价单是不是有套路，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隐形的消费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定下来，319-4567，319-4567。因为刚刚刘店长跟我们说了嘛，说我们这次只有18个名额，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而且前八名是给我们送到了智能的马桶，
1: 对，还是箭牌的。前八位的业主呢，我们这个名额真的非常非常的稀缺啊。那我们肯定是手快的话，我们抓紧报名就可以把这个智能马桶呢直接升级免费啊。
0: 是的，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我觉得给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今天的福利和优惠。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4: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5: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深耕我们本土18年的美亚家装，给大家来去做答疑解惑。那其实今天刘店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在乌鲁木齐本土的这些家装里面，我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到底有哪些痛点，我们需要怎么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那我刚刚觉得听完我们的这个算账，听完我们这个答疑，我相信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心里特别踏实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零增项，然后我们的材料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环保，我们的售后都做到了。那其实我觉得美亚是全部都点对点的来去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合同啊，有凭证啊，有质保啊，而且89800块钱百平的全屋大牌就可以拎包入住，水电质保是住多久保多久，性价比和透明度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啊。那当然呢，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上车，前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可能没有听全，没有赶上。那我们也希望为了让每一位朋友不要错过全年最大的福利，那接下来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复盘一下咱们刚刚讲过的这一次咱们八大的专属权益，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听清楚，抓住最后的捡漏的机会。如果说是想省钱想装大牌好房的业主啊，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0267-319-4567进行报名，去锁定名额。
1: 没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打开这个收音机的业主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那我们重新再去复盘一下我们本次呢电台独家的八大福利。首先呢全部是真实落地，线下没有，可能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那这一次我们美意雅家装的品质家装节呢，针对于我们的电台给到了18位的品质家装节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可以享受到第一，我们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让利，平时都不议价的这个千山的欧松版，包括欧派呀、索菲亚呀，一线全屋定制。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专场专属半价落地，高端的环保板材品牌呢精工，而且直接可以省下一半的定制费用。
0: 是的。
1: 那第二呢，我们全屋的主材是免费大牌升级啊，有这个瓷砖环保木门，还有橱柜柜体键盘的洁具，厨卫极窄的高端定制木门全部升级为一线大牌，蒙娜丽莎呀，键盘瓷砖呀，欧派木门呐、16极窄边框呀，这些都是免费升级不需要花钱的，而且线下上万的升级费用今天是直接免费全免了，花普通的预算呢可以装全屋的大牌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整装单价年度抄底直降啊，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整装原价都是1199元每个平方，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前18位报名的业主朋友每个平方可以直接再减200元，那百平的户型直接可以省下来20000元的一个现金。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18年门店啊联动电台的唯一一次大额让利了。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全房的正牌大的这个家居呢是直接可以一折专属的，一折抢购的。市面上咱自己去买啊，将近30000块钱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全屋家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套配齐，那我们今天电台专属一折抢购，而且都是正品保障的，款式呢非常多，大家不用担心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装修免单啊，可以抽全房的家电，那所有报名的业主全员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赢得我们全房的家电了，不是一个洗衣机也不是一个热水器，我们是全房的电器全部免费送，业主一分钱都不用花。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重保障也可以去兜底啊，装修是零风险的，像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是套内计价没有公摊的，而且呢合同锁死了之后零增项，自己的工人施工不外包不转包，媒体呢是全程监督的，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专项保险兜底，材料呢可以追查到它的一个源头，而且自带环保证书，水电呢更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键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爆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0: 我真的是觉得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儿太多了、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1: 是的
0: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意雅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了。
1: 对，
0: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八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1: 是的，
0: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1: 是的、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

0: 听众的专属让利了，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四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有套路。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只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八名报名的业主朋友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只要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是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四大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
0: 对，
1: 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改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油漆队烂尾大坑。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油漆队，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1: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去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1年的装修公司，很找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0: 是的。
1: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0: 是的，
1: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 89,800元全屋钉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吧，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

0: 名额爆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1: 是的。
0: 那其实我觉得跟刘店长还是要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年底啊，今年的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新楼盘也是在刚刚开始交付，然后也开始陆续交付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主朋友们买的是一个期房还没有交付到的。那想问一下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申请到这个名额，它的这个名额能保存多久？这个价格能不能享受到它在交付之后再去装修呢？
1: 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前18位的报名业主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不管说你是一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2年。就是你2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爆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1: 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亚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0: 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抄底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1: 是的，
0: 还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亚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抄底价，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亚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

0: 他昏睡实在太多，如今彻底醒来，无比清明。只是他不忍心看战友献血，更不消说对方还是女孩，无以自处啊，只好佯睡。楚直见一切步入正轨，暂时离开去下新医嘱。护士长尽职尽责，守着两个病人。郭焕金被饭菜香味激惹而醒，见对面的潘荣已输完血，正在大口吞面条。郭焕金半开玩笑地同八床打招呼：“
1: 嗨，潘指导员，吃独食啊？”
0: 潘荣展颜一笑，顿时满是生辉。他说道：“
2: 你那份也放床头了，若能坐得起来，赶紧趁热吃。”
0: 郭焕金这才发觉床头柜靠自己侧还有一碗面。门可栓今天特地做了病号饭，还把平日舍不得放的芝麻油点了几滴在面条中，整个房间热乎喷香，让人陡然想起远方的家。郭焕金起身端碗，动作猛了，眼前景物乱晃，他赶紧定神放缓动作。潘荣何等细心之人，对于缺血导致的缺氧更深有体会。他说道：“
2: 哎，动作要像爷爷奶奶一般迟缓，这是治疗高原一切不良感觉的灵丹妙药。”
0: 郭焕金虚心汲取经验，余下的吃饭操作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吃完饭，郭焕金刚想去刷碗，护士长说道：“
3: 好生躺着，再休息两个小时，没异常反应，你就可以回去了。”
0: 他又转向潘荣：“
3: 两个小时后，你也可以回原病房了，下次输血的时候，你再到这儿来。”
0: 说罢离开，屋内只剩潘荣和郭焕金大眼瞪小眼。两人目前都处于有效血容量不足状态，加之刚吃完饭，大量血液聚集消化道，头脑乏氧。潘荣诚挚地说：“
2: 郭护士，谢谢你。”
0: 郭焕金知道彼此绕不过这个话题，不如赶紧作结。他说：“
1: 没关系，战士的血本来就是时刻预备流出来的。”“
2: 留在战场上，那没得说，留在我身上，只有永远铭记在心，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郭焕金一看高度升得吓人，扑哧一声笑出来：“
1: 你今日受我鲜血之恩，少说也有几百上千滴的，细算起来该如何回报啊？”
0: 潘荣也开起玩笑说：“
2: 郭护士，若我以身相许，可报得了你的恩。”
0: 郭焕金大受惊吓：“
1: 潘指导员，你在哨卡跟战士们讲话就这样胡说八道吗？”“
2: 自然不是，我平日宣讲都是告诫战士们不许谈恋爱，这是铁律。”“
1: 既然平时一本正经，此刻是病糊涂了？”
0: 潘荣强词夺理：“
2: 哎，我不是战士，自然可以谈论这个话题。”
0: 郭焕金义正辞严驳斥道：“
1: 可我是战士。”“
2: 我也没说现在就谈啊。”
0: 郭焕金稍感慌乱，谈话如此不受控制，朝向危险方向滑动，不行。眼前男子就算有潘安在世容貌，也不可任由他胡扯。郭焕金决定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中。他做出遗憾万分的神情说：“
1: 哎，潘指导员，你是何等凶险之症啊，难道自己心中没数吗？什么人会傻到和一个病秧子有牵连啊？”
0: 此话甚狠，为了救人救己，只有手起刀落，杀人诛心，舍打七寸。潘荣一下自卑至极，喜爱加试探的诸般心思顷刻殆尽。见潘荣一下萎靡，郭焕金得逞后又有些不忍，说道：“
1: 那个潘指导员，你真要报恩，

0: 你指条明路。
1: 训练有素的指导员快速调整好心态说道。
2: 郭护士，你说吧，我该如何做谢？
1: 郭焕金好奇。
0: 你真的是潘安后代？
1: 潘荣舒展一抹清冷笑容，如黎明时最朗洁的天穹。
2: 祖上是这样传的，也许是远方亲戚吧，但不是的可能性更大。潘安被诛杀三族，并没有后人。不过，这有那么重要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这指的是容貌，彼此心知肚明。郭焕金不理他的语气，径直说：“
0: 我喜欢潘。”
1: 这话若是放在片刻前说，潘荣或许柔肠百结，但此刻已是风平浪静，淡然说道：“
2: 为什么？”
1: 郭焕金兀自说：“
0: 你知道我最喜欢潘哪一点？”
1: 潘荣平静作答：“
2: 长相吧，大多数女子皆为传说中的潘安模样动心，毕竟她美姿仪。”
1: 郭焕金嘻嘻一笑，驳道：“
0: 潘安容貌，只可远观，又不能当吃当喝。”
2: 此话不缺，不是有个词叫做秀色可餐吗？
1: 郭焕金不屑地说：“
0: 哼，那都是吃饱了撑得慌的人编排出的谎话。肚子真饿的时候，秀色有何用？哼。”这样你也猜不出来我喜欢潘安的真正原因是？
1: 潘荣继续猜：“
2: 不然便是古书中说他的好神情。”
1: 郭焕金看向潘荣，果然温良俊美好神情。他赶紧收敛少女心情异动，说道：“
0: 哎呀，看你猜得辛苦，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最羡慕的是潘安传说中治国吟车那段。”
1: 屋内气温渐渐降下来些，两人隔着床头柜的距离聊得开心。潘荣说：“
2: 你说的是女人因为喜欢潘安，把手中的水果都丢到潘安车辇上，等潘安回到家将水果一归置整理，居然得了满满一车，是这段吗？”
1: 往常日子，潘指导员哪能一口气讲这许多话，今日输了血，如同饮了神仙水，这些能量都来自眼前的俏丽姑娘。潘荣就算一腔爱慕被迎头泼了冷水，也饶舌不止，变得完全不像往日的自己。郭焕金撇嘴说：“
0: 算你答对了。我之前第一次看到这故事，觉得你家乡那地方挺穷的。”
1: 潘荣没想到美男佳人的一粒场面居然被人联想到一穷二白，便为家乡抱不平说：“
2: 水果都装满一车了，还能说穷？”
0: 把水果当成礼物眼巴巴扔到车上，可见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这不是穷又是什么？
1: 潘荣不甘，但也想不出强有力的辩驳理由，拐个弯说：“
2: 将来有机会请你到我老家亲眼看看，人杰地灵，所以才能出了个潘安。”
1: 郭焕金撇嘴说道：“
0: 想不到潘指导员借家乡自夸。”
1: 潘荣自知相貌出众，经常提醒自己谦虚谨慎，便十分内敛，今儿个这是怎么了？言语失当，应答反常，他懊恼地自我谴责，思来想去，便怪刚刚输的血，这些血的原主人没章法。潘荣说：“
2: 我可不是自夸，谁让你平白无故说我家乡的坏话，我怎么忍？”
1: 郭焕金赶紧找补：“
0: 哎呀，那些

0: 扔到车上的水果，估计半生不熟。
1: 潘荣理不清这逻辑，惊讶反问：
2: 啊，你去过我们那儿？
0: 没。
2: 既没去过，太武断了。
1: 郭焕金狡辩说：
0: 果子若熟透了，谁敢往车上扔啊？桃子烂得离糊，杏子流汤，梨变成浆，苹果裂八瓣。
1: 郭焕金说着，口腔分泌液剧增，赶紧咽一下口，免得哈喇子流出来。屋内太热，二人军装齐整，又盖着被，捂得出汗。潘荣只好将被子踢到一旁，又把棉衣风气扣解开，露出衬衣。军用衬衣有草绿、本白两色，两人衬衣正巧都是后者。尤其潘荣的衬衣洗得仔细，白得耀眼。郭焕金无意中望去，见潘荣锐利的喉结灵活滚动，好像一只小老鼠。他突然很想伸手摸一摸，掐住小老鼠，看他还跑不跑。由于距离近，他闻到潘荣身上有一种橡木青苔味道。其实橡木什么味道他并不知晓，只是以前读欧美小说时经常看到这树名。想象中高大秀美的树，根部长满绿绒，色泽清美，味道温润。看到郭焕金突然断了话茬，眼光若有若无瞟向自己咽喉处，潘荣打趣道：
2: 哎，是不是说着说着馋了？
1: 郭焕金自然不敢，将真实想法端出，就坡下驴说道：
0: 你不馋吗？自打我们来到高原，再也没吃过这些水果。
2: 这好办，以后你到我家乡去，瓜果梨桃管够。
0: 哎，你这么一讲，我想起一个要你报恩的方式了。
2: 快说。
0: 送我一个水果。
2: 这事儿好办。你想吃什么水果，我去找。
0: 嗯，我要一个杏子。
1: 潘荣深感意外，心想，这不是借米还糠吗？
2: 你那么多的血只换一个杏，是不是亏了呀？哎，你现在还可改口？
0: 嗯，不改了。潘指导员，你不会以为我要的是个普通杏子吧？
1: 潘荣做惊恐状说：
2: 啊，莫非你想要个金杏子？
1: 郭焕金把戴着针眼的手臂挥了挥：
0: 哎，金的就免了吧，量你也没有。我要一个又大又红，浑身没有虫眼和疤瘌的杏子，就像伊甸园里的杏子。
1: 潘荣心弦轻颤。这两天他听病房里的老病号议论女护士们的家长里短，好像说郭护士老爹是炊事员，本人在西北乡村长大，那里的孩子都知道伊甸园，当地民众是不是信教？潘荣生在农村，天资聪慧，成绩很好，考入县高中，各类书籍广有涉猎，知识丰富。他沉吟说：
2: 伊甸园里好像只有苹果。
1: 黑密柔长的眼睫遮住了戏谑眼神。郭焕金不服气地说：
0: 那么大园子，不可能只长苹果树，犄角旮旯里连蛇都有，一定有杏树。
1: 这是无法追究的事情。潘荣说：
2: 好，伊甸园里到底有多少种果树咱们就不争论了，单说用一个杏子换两大管子血，这个买卖我不赔。
1: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郭焕金不由自主地吞下三次口水。第一次是想起迎车水果，人到了高原便被动地和一切水果恩断义绝。第二次是被秀色可餐蛊惑。咫尺之遥，潘荣白色衬衣衬托下的面庞如同冰雪中的一轮朗月，漆黑头发耷拉在 英俊眉眼之上，俊美无愁。第三次是他无意间扫到了潘荣滚动的喉结，生出抓住这个不停滚动的小活物的好奇心。当然了，这一切都只停留在女孩子一厢情愿的想象中。残酷现实是，高原没有任何水果，秀色绝不可餐，喉结绝不可触摸。这最后一条看似无理，喉结突出在男性军装领子之上，任何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却不可以触碰。一个清脆女生打破屋内偏南地北的闲聊，麦青青快步走进来，身后跟着护士长。
3: 哎，郭焕京，你真够勇敢的。
1: 麦青青穿着雪白工作服，利落窈窕，按说工作服都一样，无甚特别，但麦青青独出心裁，让柳赞把白大衣飞针走线掐了腰，穿上后展露婀娜曲线。当然他也叮嘱柳赞不得给别的女兵再做此加工，柳赞一口答应，连自己的白大衣也不动一针一线，维持上下一致的筒状结构。郭焕金略略抬起身，不在意地说：
0: 又没上战场，说不上勇敢，我只是服从命令。
1: 麦青青稍稍偏了一下头，这让她的齐耳短发轻微飘动。她临时调来值病房班，第一次见到病床上略有血色的潘荣，被他的英俊惊呆。好在麦青青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见的戎装精干军人多了去，并没有沉溺于震撼。他轻抚飞扬发丝，对潘荣例行公事道：
3: 我今日值班，如果有任何不舒服告诉我。
1: 潘荣点头算作回应。护士长探完郭焕金脉搏说：
4: 脚刚抽完血时心率已和缓，这几天啊多注意休息，高原失血相当于战时挂彩，你这次的失血量和腿骨骨折差不多。
1: 郭焕金说：
0: 腿也分大腿小腿，我这顶多算是脚腕伤，我可以出院了吧？
1: 麦青青眼梢挑起，顺着说：
3: 哎，那你到值班室去，我马上给你办出院手续。
1: 潘荣挣扎着起身要送郭焕金，毕竟是救命恩人。二人离去，麦青青目光聚焦于潘荣背影。潘指导员不单面容端方，背影亦好看，虽仍在病中，但腰杆笔直，上身没有丝毫晃动，长腿矫洁。麦青青下意识摇摇头，这一次头发甩动不是为了吸引他人艳羡目光，而是真心实意斩断自己的想入非非。他虽不知这个潘荣的来龙去脉，但记得那批兵当中并无身世显赫者，古今要成大事者，尤其女子，万不要为任何一副皮囊沉迷，关键要看那个人对自己的理想有无注意，若没有，心万万不可动。所有女战士集中在卫生部领导屋内，加护士长钟明和部里两位领导，十分拥挤。宣布任命这种事儿，历来由协理员文慎比担当。过程很简单，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5: 经部里研究，报上级批准，现在我宣布任命郭焕金同志为高原战区卫生部女兵班班长。
1: 女孩子们不吭声，郭焕金尤其不动声色。倒不是他故意装老练，而是他事先已知此安排，实在做不出突然得知的惊诧表情，再加上献血不久，

0: 头晕乏力，挥之不去，人就显得貌似老练。要说最出乎意料的人是麦青青。虽说班长是军中职务最低一档，但他原以为凭借优越家世和出类拔萃的表现，此位置非他莫属。但是为什么会落到一向退避三舍、不争不抢的郭焕金头上？领导都得了针眼吗？放着他天造地设一个兵尖子不用，为什么？但他毕竟出自军事世家，懂得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的道理，且一旦领导宣布了任命，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此时任何不服气的表现不但于事无补，且会特别跌份。于是他调整呼吸，面带微笑看向郭焕金，亲切叫了声班长，听不出半点委屈迟疑。郭焕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咧咧嘴回报勉强笑容。倒不是有意敷衍，不知是何原因，亦或献血后遗症，眼前飞冒金星。文胜比很满意麦青青的大度，酝酿班长人选时，他曾力挺麦青青。将门无犬子，麦青青的父亲是坚如磐石的存在，况且麦青青确实也非常优秀。那日会议上关键时刻，龙医生说了句貌似不相干的话，
1: 把两个人写的字拿来看一下，
0: 实在古怪。当时大家把目光看向护士长，钟明正好带着笔记本，上有不同日期不同人写下的工作日志。钟明翻到某页说，
2: 这是麦青青写的。
0: 又翻到另一页，
2: 这是郭焕金写的。
0: 他语调平时毫无波折，听不出倾向性。于是人们传看工作日志。郭焕金的字潇洒锋利，不像女孩子所写，顿挫有形。麦青青的字显然差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字都像刚栽下的小树苗，遇到狂风，根基尚浅，刮歪后倾斜一侧。如果单凭字迹来说，高下立见。龙医生喝了一口浓艳的砖茶说，
1: 郭焕金的字写得好。
0: 大家一时搞不懂，部长是先看过了字才提的这个建议，还是临时起意让人们在字迹上有所取舍。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

0: 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滨江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4: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3: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运许字2023-0200032号，立续承袭，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2: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2: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2: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5: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6: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7: 海拔4500米

0: 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12集。
0: 纹身笔心思缜密，但选拔个班长扯到字体好坏似有牵强，他不好正面反驳部长，便说道：
2: 哎，咱们也不是鄙视书法，字的好坏有多大关系？
0: 表面上是问话，但否定之意明显。龙医生又饮下一口浓茶说：
3: 字写得好说明学习好？
2: 不一定吧。再说女孩子们学护士科目重在实践，她们都初中毕业，墨水应该够用。
3: 你看两个女娃，咱们举棋难定，让我表态，既然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就凭这条吧，当医生护士的字要端正，起码要清楚，不然把书法作品留在医疗文书上容易抓错药。我从写字上更看好郭焕金。
0: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3: 大家发言吧，我若是少数便服从多数。
0: 文胜笔说道：
2: 老龙，你如何想到这招的？
0: 这也是大家的心头问号，周遭安静等待答案。龙医生打了个哈欠说：
3: 哎呀，又不是任命总参谋长，不过是个小小班长。
0: 这话说的没毛病，但选班长最后变成了拼字迹，让人不得要领。文协理员说：
2: 虽说字如其人，但10几岁的女娃娃单凭这一点下结论，是否稍有仓促之嫌啊？
0: 凭字迹，麦青青的确不占优势，她的字不好，文化基础也不甚扎实，究其责任，主要应由麦副司令员承担。老人家行伍出身，对文化抱持若有若无的轻慢。麦青青自小被熏染，学习比较松懈。可是怪了，从司务长殷厚土到护士长钟明，再加上其他两位委员，都被龙医生的写字结构论洗了脑，一语定乾坤，便选中了郭焕金。在手写为王的年代，写的一笔好字是跨越很多门槛的通行证。郭焕金无知无觉，料不到小时被母亲强行逼迫练的字，居然助力他稀里糊涂当上了班长。文胜笔威严地扫了一眼众女兵，接着宣布：
2: 麦青青任副班长。
0: 麦青青面无表情，气氛稍显尴尬。与麦青青关系不错的柳赞统统他亲昵地叫了声：
4: 哎，副班长。
0: 麦青青想，哪一天我要干干净净地把副字

0: 去掉，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他志向是先当上班长。文慎比又说了几句大家要支持正副班长工作，服从命令，听指挥云云，完成了例行公事。他尊重地看向龙医生问道，
1: 部长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龙医生本不准备说什么，但看到郭焕金无精打采的样子，想起自己曾力主他担当此职，希望他能把三把火烧一烧，就说，
2: 郭班长，新官上任，说说吧。
0: 郭焕金大脑缺血，原本奄奄的，现被点将，只得挺直了身子，拽拽帽檐，轻咳一声说，
3: 这个班长不是我想当的，不过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当当试试。当不好，大家可以找领导反映，把我撤了。不过没撤之前，我说的话就还算数，请大家配合我。我说的对的，按我说的做；我说的不对的，你们可以找部里领导反映问题。有领导发话，你们可以不听我的；但若领导没说我错，你们就得听我的。
0: 这番话连龙医生听了都变了脸，甚至怀疑当初坚持让郭焕金当这个班长是否太随意了。不过又一想，班长全军最小的官，想什么时候撤换，举手之劳也就不甚在意。接着文慎比点名麦青青发言。麦青青倒是中规中矩讲了一番话，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培养，今后一定和班里的同志紧密团结，服从部里领导，服从护士长的工作安排。结尾时他特别表达了对郭焕金的支持，表示要与班长精诚团结，关心同志，把班里的各项工作搞好。一席话让大家不由得生出这副班长讲了班长应该讲的话，班长说的不像话的感觉。钟明微微皱眉，这正副班长今后有热闹看。郭焕金走马上任，本以为上有护士长直接领导，下有副班长配合，自己应该没多少事儿，却不想护士长当起了甩手掌柜，原本他所做的工作安排等一股脑推了，找你们班长，成了护士长的新口头禅。也不能怪他推诿，战区司令员魏顿远患病千言不愈，医护们忙得不可开交，最高军事长官生病属机密，外人并不知晓。龙医生去司令员驻地看诊，发现司令员肺部感染，不容乐观。按说治疗方案得当，病况应该好转，但不知为何情况不断恶化。此刻司令员微合双目，胡子拉碴，半卧在床，面庞紫胀，呼吸困难。察觉到政委杨云天进来探望，略微动了一下手指，证明自己尚能对外界做出反应。政委沉重退出，约龙医生谈话，问道，
4: 我需要确切信息，司令员到底如何？
0: 龙医生困难地舔了下嘴唇，迟疑片刻，谁不愿说出好消息呀？但此刻他真没什么正面消息可报告，毕竟在他看来司令员的情况不容乐观。片刻后部长只得如实说，
2: 司令员的病情从昨天到今天的24小时内没有好转。
4: 可有恶化？
0: 政委直抵本质，
2: 缓慢恶化。
0: 杨政委紧接着问，
4: 他的病情可向上级医疗机构报告请求会诊？
2: 报告了，

0: 也要求大区医疗专家会诊。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回复同意我们的诊断，治疗方案也没有问题，现在唯有等待。
2: 杨政委不满地说，
1: 这等待究竟什么意思？司令员是军事主官，战区灵魂，他重病在床，这让我们等什么？
2: 龙医生知道政委忧心如焚，既有工作上独木支撑的不堪重负，也有目睹老战友老搭档饱受折磨的万千痛惜，二者叠加，如将也难掩焦躁不安。龙医生困难应答说，
0: 等待时间。
2: 杨云天目光炯炯地追问，
1: 这个时间的期限是多长呢？
2: 在职务上，龙医生要比战区政委低多节，但涉及业务专长领域，他并不怯懦，镇定回答，
0: 政委，恕我无法给您准确答案，人体不是科学仪器，也不是工业化产品，我只能说，如果药物能达到预期疗效，两天内应看到初步效果。
1: 如果药物起不到理想的作用呢？
2: 杨政委直抵要害，
0: 有两种预案，
1: 讲，
0: 一是换药，再一个就是冒着风险将司令员下送平原地带，交由上级医院接续治疗。平原有氧气充足的天然优势，司令员的病大概率会转危为安。
2: 杨政委有片刻愣怔，消化完这些意见说，
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在高原的治疗持续不见效，司令员便有生命危险？
2: 龙医生艰难地说，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司令员年纪大，身体素质不及年轻人，最近一段时间又积劳成疾，肺为焦脏，在缺氧的攻击下很容易出现问题。他的后方是心，若心脏再涉险，后果不堪设想。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这是一场跨越近四十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2: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杨政委转移了一下目光，看向苍茫远山，最近边防局势紧张，司令员是中流砥柱。杨政委急了，
1: 为保障司令员的生命安全，为什么不立刻送他去平原？
0: 下送路途数千里之遥，要连续翻越几座6000米以上的冰打板，极有可能造成病情恶化，一动不如一静，目前并未到山穷水尽之时，贸然去送或许比留至高原的风险还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
2: 龙医生说到这里猛然卡了壳，杨政委不得其解问道，
1: 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讲。
2: 龙医生陷入深刻为难中，踌躇再三说，
0: 我若同你讲了，便辜负了对司令员的承诺。
2: 杨云天何等聪慧之人，立刻觉察端倪，正色道，
1: 龙部长， 就算你曾答应过司令员什么承诺，此刻我以高原战区政治委员的身份要求你将实情毫无保留地报告给我，这不受你我和司令员的关系所限，是组织命令。向我完整汇报真实情况是你的职责所在，至于你的个人承诺，在组织纪律面前毫无干系。
2: 政治委员铁嘴钢牙，龙医生饶是专业技术干部，在铁的逻辑面前全无招架之功，他只得讷讷和盘托出。
5: 司令员对身体病况有所觉察，数天前他同我有过一次郑重其事的谈话，主要意思是如果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万不可将他转送平原，如果他因病离开岗位，会对我方士气和两军对峙局面产生非同小可的不利影响，他要始终坚守在战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还指示我，一旦判断出他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立刻通知您，请上级机关速派军事主官接替他的工作。他对我说，在继任者没有到来之前，打强心针高压给氧，用尽一切医疗手段，让他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2: 龙医生复述这些话时，尽量保持音调平稳，但仍无法抑制声音颤抖。作为军医官员，他目睹过太多军人的死亡，早已练就百毒不侵的钢铁外壳，但亲眼见一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将领宁愿病死在指挥位置上，也要稳住军心，他无法不动容。
5: 所以在司令员神志清醒时，无法将他下送至平原，如果他已经昏迷，下送过程必将险象环生，生死难测。
2: 龙医生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结束了报告。政委微蹙眉头，久久没有答话，他目前已确知所有情况，却一筹莫展。正在这时，从司令员卧室传来声嘶力竭的咆哮。
6: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老子一点小病被你们治得越来越重，你们是不是的确要置我于死地啊？让三军无帅啊，夺我国土。
2: 政委和龙医生即刻中断谈话，三步两步冲到司令员病榻边。只见魏顿远眉头紧皱，眉心的悬针纹刀剁斧劈一般深奥直立，双眼紧闭，脸色青紫，他的神志已进入混乱状态。不过片刻，司令员的样貌便不可抑制地衰败许多，面容苍灰，冷汗敷额，眼窝深陷，形色枯槁。输液针头被他乱挥的手臂碰脱，淋漓鲜血将草绿色军被濡湿，大半瓶没输完的药品悬挂输液架上，像孤苦伶仃的吊死鬼。司令员刚才竭力嘶吼，用尽残存气力，随即便进入半昏迷状态，僵卧不动的身体犹如半截枯木，毫无生机。杨政委俯身将司令员的背头轻轻掩好，用口型无声对众人说：走。护士长刚想说我不能离开，正好门被推开，来了接班的人。护士长用眼光将看护任务托付给接班者。三人来到走廊拐角处，这位置听得到屋内动静，若有意外可第一时间援助。杨政委和龙部长同问：
5: 怎么回事？
2: 钟明小声报告说，
7: 司令员的输液针头脱落，液体漏洒皮下，造成严重血肿，他大发雷霆。
2: 杨政委愤慨地说，
1: 怎么搞的？你还是护士长，业务这么差。
2: 输液针头脱落这几天屡有发

0: 声。刚开始，龙医生也以为是值班人员不当心，其实是因为司令员年纪大，血管脆而细弱易损，长期军旅生涯让司令员警觉甚高，无法深眠，常常无意识晃动手臂，针头极易脱落，导致药液溢出，这也是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怎么办？三人大眼瞪小眼，齐发愁。司令员又闹腾了起来，大声叫着：
1: 卫生，卫生部，卫生部医学废物，废物！
0: 龙医生赶忙冲进屋，从司令员语气中听出深藏的伤心和无奈。叱咤千军的主帅万般委屈，部长攥着拳头说：
2: 司令员，您等等，我这就派最好的医生护士过来。
0: 话没说完，又觉得不妥，好像之前他在治疗中不曾尽心，留了后手。冤枉啊！为给军事主官治病，他已竭尽全力。不过话已出口，覆水难收。更换人员，调遣精兵强将，实乃当务之急。龙医生回到卫生部，命令楚直速来。楚军医摇摇晃晃飘然而至。
3: 部长，又碰到麻烦了吧？有什么棘手的病号要分给我呀？
0: 他双手插在白大衣兜里，向四周撑着，体型变得魁伟，脸上流露出狡诈的神色。龙医生说：
2: 我派你到司令员那儿去，你是部里最好的医生之一。
0: 楚直对之一颇为不满，不好明说，便说道：
3: 部里最好的医生并不是我。
0: 说罢，把手从白大衣兜里抽出，潇洒离去。龙医生喝道：
2: 除了你是好医生，还有谁？
0: 楚直嬉笑着说：
3: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龙医生苦笑道：
2: 我已被司令员骂得狗血喷头，现在你去试试。
0: 楚直坦然地说：
3: 您老人家都没了办法，我也无计可施啊。
0: 龙医生虚怀若谷：
2: 我败下阵来，也许你能有新的思路，尝试新法。旧司令员与危亡中，咱们不断商量着办，争取万无一失。司令员的命毕竟……
0: 楚直不乐意了，说道：
3: 部长，您别老跟我强调他的身份，这我就更不敢放开了。古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理啊，司令员生病也应和普通士兵同治，首先要把他不当司令员。
0: 龙医生诧异道：
2: 你不把他当司令员，那当什么人？
3: 当普通小兵才能够大胆施展拳脚啊。
0: 龙医生吓得哆嗦着嘴唇说：
2: 好你个楚直，胆大妄为。实话跟你说吧，司令员的身体尚且不如小兵，岁数是小兵的一倍甚至几倍，身体素质最多只有小兵的一半。
0: 楚直好声回应道：
3: 部长，您提醒的对，司令员比小兵的身体啊差多了。
0: 龙医生以为楚军医认识到错误，刚想夸他有进步，不料楚直又说：
3: 我把他当成农村老大爷行呗，就是年逾半百，百病缠身，马上要半身不遂那种啊。
0: 龙医生无计可施，坚持自己的理性决策道：
2: 你把病房工作交一下班，马上到司令员处报到。
0: 楚直正色说：
3: 我服从命令，不过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还需要好的护士。
2: 护士长服从你指挥。
0: 楚直眉头皱起说：
3: 护士长还是留在部里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吧。
2: 你嫌护士长技术不过关？
3: 岂敢啊，我想带郭焕金去，他最近呢刻苦钻研，技术进步很快，最重要的是他听话呀，我指挥得动。您想啊，护士长炉火纯青，想法万千，他若有不同意见，我听还是不听啊？我呀不想受到干扰，希望我的治疗方案不折不扣地执行。

0: 曾经呢，一个小战士没能力质疑我的方案。
1: 逻辑没毛病，龙医生虽不甚赞成，但无可反驳。大敌当前，只得说道：
2: 好，就按你说的办。只是郭焕金一个人忙不过来，护士要双班制，这另外一个人，你的意见？
0: 我没意见，另外的人您随便点，好说话就行。
2: 那我把叶雨露派过去。
1: 后面这话楚直没听到，他赶着去病房交接工作，以便尽早投入对魏顿远的救治中。龙医生挂帅，楚直组成新的治疗小组，他自己、潘公自医生、郭焕金、叶雨露。楚直一夜未眠，研究司令员之前的治疗方案。陈启堵了卫生部领导的门，对急着上厕所的龙医生说：
0: 哎，我有一个想法。
1: 龙医生手扶裤腰带说道：
2: 哎呦，只要不是马上出人命的事儿，稍等我片刻。医生不能焦躁，急着上厕所做不出好决策。
1: 楚直死皮赖脸地说：
0: 哎，我跟您一道去放水，路上好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6: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5: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6: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5: 这么好呢？
6: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5: 快带我去看看。
6: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7: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8号。
8: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7: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8: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7: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9: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1: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Let's try。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学生跑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4: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5: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师第2026-014号。
4: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2204028号。

0: 起，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一层涟漪。
1: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家质家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2: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2: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2: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爱不需要理由，爱需要很自由。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滨江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有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他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会看到一生的画面，但看到的样貌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0: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2: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若停下脚步，一场悲期望灯火凋落。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女神家当9月12日周一起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501-0400-313号。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6: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

0: 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5: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4: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7: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6: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7: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6: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3: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3: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3: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
5: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13号。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002032号。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

0: 加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5: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听话，乖。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杀青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3: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4: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4: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0: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美亚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听话，乖。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我这样就很好。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

老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美亚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